0: เง่าความเชื่อและวิถีชีวิตของผู้คนบางประเพณีโด่งดังไปทั่วโลกแต่บางประเพณียังเป็นอันซีนที่รอให้เรามาสัมผัสเสน่ห์อันลึกซึ้งวันนี้ French Fry จะพาคุณไปรู้จักกับประเพณีไทยที่สืบทอดมายาวนานนับศตวรรษซึ่งเป็นเสน่ห์อีกมุมนึงของ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ไทยค่ะ
1: 每年的四月中旬是泰国新年的开始，恰逢宋干节这一传统。这一美丽的泰国节庆文化不仅仅是泼水去了，它还体现了泰国人对祖先孝顺、感恩的价值观。泰国的宋干节于2023年12月6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从谢季进入雨季，也意味着耕种季节的开始。泰国人，尤其是在伊善地区或东北部，除了寻找天然水源用于农业，还有一个充满乐趣的火箭节传统，以象神灵祈求降雨，这有助于增强人民生活下去的士气和精神。出家受戒或剃度，是泰国社会中传承佛教的重要传统。出家的男人可以学习佛法教义，也被认为是对恩人表达感恩的方式。剃度通常在守谢节之前举行，守谢节大约在每年的7月。因为人们相信出家并守下满3个月的僧侣被认为能够获得崇高的功德。在守谢节结束后，解谢节到来大约在每年的10月。泰国各地在此因为各种传统而热闹起来，充满乐趣。共僧一节是一种每年只能举行一次的重大功德，长鼓声震撼，游行队伍热闹非凡，大人和小孩一路跳舞欢笑，功德一队伍的每一步都洋溢着对佛教的虔诚信仰。兰纳人的淡锅沙拉功德活动，将贡品放入锅这种编织容器中高高挂起，然后供养给出家人抽钱，这体现了社区人民的虔诚信仰和共同分享的精神。如果您去泰国南部旅行，那里有拉佛节传统，苏洛塔尼府有水上拉佛节游行非常罕见，装饰华丽的佛船上供奉着佛像，在塔比河中航行，优美地展现了人们的虔诚信仰。而由于生活与河流紧密相连，赛龙舟是另一个为当地增添色彩的传统。每艘赛船长达20多米，船上有数十名脚手，必须齐心协力，保持一致的划桨，才能赢得胜利。在那之后一个月，就是水灯节传统了。人们纷纷制作水灯，用香蕉树干和鲜花精心装饰得十分美丽。然而有些地区的水灯节传统可能比其他地方更特别。无论是拉纳的数千数万盏天灯升上夜空，还是素可泰福的水灯烧蜡烛和玩烟花传统，数千盏灯火装饰着古老的遗迹，美如人间仙境。这正是你必须亲眼目睹的魅力。

在这一片土地上，自然资源富饶，人们生活丰富多样。泰国是一个地理环境和文化紧密相连的国度，这形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独特而美妙的特质。这种魅力让全世界为之倾倒，从兰纳陡峭的山顶到广阔的一山高原，从湄南河盆地去绿的稻田，带被邻侧海洋环绕的半岛，地理环境的多样性，使得泰国是。